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3: 侯明昊，
4: 60分钟。

0: 张远组合成的0713团队给我们带来的上过春晚的一首歌，像你这样的朋友。那些懂烟火气的人很值得我们深交。
1: 来，这就是春晚的舞台。
2: 这真的是春晚的舞台，我哭了，我又哭了。
3: 今年终于接到了春晚导演组的通知，我的心情
2: 妈，我上春晚了，你看见了吗？
4: 哎，现场以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
5: 既然我们六兄弟都来到这个舞台了，那就走起。

0: 有一天
1: 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希望你今天高兴一点，烦恼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

有人评论说，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沉溺于执念的牢笼，把自己活成一个囚徒，不是吗？如果一个人一直活在过去，就永远看不到未来。想一想，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受？经历了一次失败，便开始垂头丧气，自怨自艾，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不小心丢了200块钱，堵在心里好几天，贼难受。别人无意的冒犯，你深深地记在心里，怎么都无法释怀。生活当中，诸如此类的烦恼跟痛苦，总是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跟你一起相约好时光，步入晨读时间。雀巢品牌创始人亨利分享过一段影响他一生的经历。小时候出身贵族的他遭受家道中落的打击，无法接受现状，终日在痛苦中度过。有一次他路过一块农田，这里刚经历过洪水的侵袭，曾经茁壮的麦苗不报，收获硕果累累。陪你来听，这是李健所唱出的《贝加尔湖畔》。

0: 天不间歇的展览与演出，复古的民国建筑和市井里弄内暗藏的书店与创意集市，随意一个角落，都有藏不住的文艺气质。文艺的声音在这里。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筑梦万家灯火，重庆盛世中华。这个假期，无论您是归家团圆，还是远游旅行，愿您的每一步旅程都平安顺遂。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多欢愉，事事皆如意。
3: 亲爱的朋友们，您为家人挑选食材的标准是否也变得越来越高呢？那我一定要为您介绍苏肯优品，它不仅是清香扑鼻的生态大米，也是夏天那盘 Q 弹可口的虾仁儿，是孩子爱喝的纯正鲜奶，还是餐桌上让人放心的黑猪肉。所有这些都来自咱们江苏农垦自己的大农场。

0: 他上岸了。
1: 太棒了，我们终于成功了，
2: 成功了，
3: 成功了，
4: 成功了，
5: 太棒了，
6: 我们成功了，
7: 胜利了。
0: 哎哎，刘角，你这哭得有点太夸张了，陆琴已经跑没影了。
3: 不要你管，我就是想哭。
8: 牛角和我年纪相仿，跟我比较谈得来。他是保护区的宣教员，人长得挺秀气，言谈举止却像个男孩。他这哭声把大家着实吓了一跳。其实刚才我的眼泪也差点流出来。大雨中，鹿王护佑着群鹿，鹿妈妈托举着小鹿的情景，让我想到我的双亲。他们在我的成长中是模糊的。此时此刻，我这个从小在南京长大的盐城人，特别羡慕那头被呵护的小麋鹿。雨停了，牛角不哭了。但不管怎样，
9: 我要跑到芦苇深处，在平坦的滩涂上同其他驯鹿进行争霸比赛。如果我赢了，我将赢得雌鹿们的芳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1: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12: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0: 江苏卫视首场音乐节男童子郎荔枝音乐节10月3号到10月4号重磅来袭，周深、侯明昊、魏晨、黄子弘凡、蒋敦豪、张远、保时金、西林那一高、张延琪、姚小棠、黄玉博、 Red、 门尼、黄旭、小阿七、杨墨一、李昂星、董家红，群星集结，这个国庆相约男童子郎音乐广场，共赴音乐现场。抓紧时间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生活服务、携程旅行、票星球、荔枝云集抢票了，男童子郎荔枝音乐节等你来现场了。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您也可以看到我们 LI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板的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
1: 孩子啊，奶奶给你讲故事。
2: 奶奶，我去拿个小板凳坐下来听您讲。
0: 风排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表示惊异。为什么？没听说过什么羊排风，这个说他是干什么呢，那个说没听说过还有这么个人呢。这些文官武将正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议，就听兵部尚书贾茂轩高声说道：哎呀，无名小辈焉能去边关破敌呢。寇准一听啊，太君的眼力我相信，他所推荐之人一定不会错。贾茂轩赶紧跪倒上奏：启禀我主万岁，此事请圣上三思，不可轻信啊。真宗皇帝点点头，哎，宣杨排风上殿，朕召见之后再做定夺。寇准，寇天官那是个最机灵的人，不论文韬还是武略都高他人一筹。他听宋蒙这么一说，没等贾茂轩张嘴，急忙说：领旨谢恩。说完之后朝殿外高喊：万岁有旨，宣杨排风上殿。哎，来了。杨排风应声而到，一见老太君在那儿坐着，口称太君。佘太君一见杨排风来到殿前，手拄龙头拐杖离座，

说杨排风是你府中烧火的丫鬟，哈、啊，正是。哎呦，佘老太君这一句话惹出是非来了。那么谁来搅闹这个是非，要能封他为先锋大将，差遣他去三关，定能解危难、破辽兵，救回八姐九妹，佛保宋氏江山是固若金汤。这时候，在五关群中走出一员老将，手履银髯，向着老太君就说了。啊，老太君，那排风虽有文韬武略，怕是怕年纪幼小，难以凌敌呀、啊。俗话说得好，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那辽邦既敢犯边作乱，定有精兵良将，万万不可轻敌呀、啊。贾茂轩一看，哎呦，有人帮他说话，是龙虎大将军萧绎。当时他趾高气扬，洋洋得意。这个萧绎也是宋朝的一员良将，他说的话还是有分量的。啊，对，对对对对对，萧将军所说不虚啊。女流之辈，怎能姜姓部族长姜子牙后称姜太公所著？贾茂轩听杨排风对答如流，又问：“你可知何为三略？”杨排风对答如流，知道三略者，乃一略天，二略地，三略人。一略天能上晓天文，会观日月星辰，知阴阳运行变化；二略地善于利用地形，出奇制胜，不识地利者不为将。三略人乃知己之彼，扬己之长，破敌之短，不通人和者不为将。正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三略乃是西汉大臣张良、张子房在匹桥进旅之时遇黄石公，是他传授给张良的。什么叫匹桥进旅呢？秦国灭了韩国之后。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盛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91.4 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4: 91.4

的中年人。樵夫觉得很奇怪啊，便走上前去跟中年人攀谈起来。哪里知道越谈越投机，两个人都觉得相见恨晚，便结为了兄弟。此后每当樵夫砍完了柴，便会到老榕树下和中年人聊聊天。这样不知不觉便过了半年的时间。有一天，中年人忽然告诉他，不瞒你说，其实我就是你面前这棵大榕树化身的树仙。现在我俩既然成了兄弟，我这个当大哥的看你每天这么辛苦，那么理应设法帮你改善改善现在的生活。中年人想了想，然后对樵夫说着，这样吧，以后你砍完柴便到这儿来，我都会留一捆柴给你。一切果然就如中年人所说的那样，樵夫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最后他根本不需要自己去砍柴了。有一天，两个人又见面了，中年人突然满面愁容地对樵夫说着，哎，不瞒你说啊，不久之后我可能会遇到杀身之祸，只有你被关到了牢里去了。一天夜里，皇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白柱子旁边站了一位陌生的中年人，中年人手指着柱子说，如果释放了所有被关在监牢里的七将，并且大摆宴席庆贺大柱的落成，上下

0: 味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
2: 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3: 六更晨曦心上流。
2: 咦，是小星星啊，
4: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5: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7: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6: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0: 我们一起唱。
1: 所以今天大家应该知道了，我们一起来听到。

的就是这首由谢条所创作的入朝曲。那么在现在呢，也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呢，由这个两位艺术家也是谱成了曲，是由张世和和崔安强共同来谱曲完成的这一首入朝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在这声声入朝曲当中一起感受着南京欢迎你的句子。

0: 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哆来咪，咱们一起来唱。今天的哆来咪时刻呢，小月继续带着大家来听一听经典。但是今天这个经典呢，其实并不是歌曲，像有很经典的古诗词所改编的，而是经典的一句话，但同时呢，也是在告诉大家更多的道理。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啊，家长呢是孩子们的第一任老师，同时呢我们也经常听到一个词儿叫做言传身教。可是有的人却认为身教可能比言传更要重要了。我们接下来呢要先来听一段故事，故事的讲述者呢就是著名的童话大王郑渊洁。提起这个名字，有人很熟悉，有人呢觉得好像没怎么听过这个名字嘛，但是可能他笔下的人物你听到过。他从1977年开始了文学创作，
2: 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说将来咱们看原子弹电视的机会都有。那个哦，他说是这样的，我们就把电视拉到他爷爷奶奶家去了。过了几天就买那个叫很大的对虾是吧，就给他吃，那个很贵，所以就买了几只嘛，一人一只。然后他吃完以后，我就说你把我这个吃了吧。他说为什么？我说我吃虾过敏，可是他知道我吃虾是不过敏的。爸爸妈妈没吃这东西，但是比吃了还高兴。结果你们猜这下棋说什么？郑渊洁，你把这个对虾给我吃掉。我说我不想吃。他说我告诉你，我将来吃原子弹虾的机会都有。我们每个家庭实际上就是一列火车，爸爸妈妈呢就是火车头，我们就是车厢。等我们长大以后呢，我们就当火车头了，要拉着爸爸妈妈这个车厢往前走。这个时候如果把爸爸妈妈的这个车厢甩下来，对吗？所以我们现在要好好的平安的生活，好好学习，成长，然后长大了以后我们当这个家庭的火车头。我的故事讲完了。
0: 大家所听到的这一段录音呢，就是来自于童话大王郑渊洁。在前几年的时间啊，应该是有几年了，在央视的节目当中给小朋友们所讲述的他关于笑的一个家风小故事。他的出场呢，给现场的很多读者，因为在现场是有很多孩子在现场听着的，甚至呢是爸爸妈妈，给他们都带来了很多的惊喜。他向孩子们讲述了父母对于自己的爱和教育。他说他的写作从小是孝心，其实还挺重要的。他认为让父母对你放心，让父母为你自豪，让父母有你踏实，让父母有你因你而富足，这就是孝顺。孩子们在郑渊洁老师生动的演讲当中深刻地感受到，原来孝敬父母真的要从身边的细节和小事慢慢做起。今天在哆来咪的时刻，小月就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小故事。最后的一首歌呢，就是时间都去哪儿了，记得要在实践当中告诉爸爸妈妈你爱他们。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香岛见。庆贺祖国生日，
2: 金秋十月，幸福加倍。
0: 赏花好月圆，观山河壮阔。
2: 江苏文艺广播与您共享假日美好时光，
0: 全天节目精心编排，优秀原创广播剧展播，民歌经典金曲放送，文艺随心听，天天精彩。
2: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国庆黄金周，全天候贴心相伴。
3: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0: 真热爱古装腔，
3: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大家好，我是一潇。今天啊，我们要展开一场非常有趣的对话，我们要来聊一聊古代的那些事儿，古人是怎么生活。
5: 历史经常会说大历史，那么会关注的是历史上的大人物、大事件、大的经济、大的军事、大的变革。那么相比于这个传统的历史观念来说，我比较关注历史上的普通人，就是像我们这样的普普通通的人，在历史上他们怎么样的生活，他们留下什么样的痕迹，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心态怎么样影响到我们今天。我们今天从那些历史上被淹没或者被边缘的那些小人物的身上，还能学到哪些这个对我们生活的启示，这个是我比较关心的。所以呢，我觉得它也是历史日常生活也是历史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些边缘的或者我们认为不够厚重的，它也是我们文化的，也是我们国学的这个一份子。
4: 那您觉得研究历史、研究国学对您来说的吸引力是什么呢？比起研究这个未来的科技，我们研究当下的社会的现状，历史它的魅力究竟在哪里？
5: 其实呢，我经常跟朋友开玩笑，我说我们学这些历史啊、学传统的人呢，和这些做科技的朋友相比呢，我们主要负责拖后腿，就是那些做科技的人呢，一直在带领着我们这个一路向前勇往直前。那么这个时候呢，往前走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往前走呢，它也涉及到我们往哪个方向走。这个时候呢，需要有人让它慢一点，需要让我们在一骑绝尘的这个路上呢，暂时的停一停，看一看，认清楚我们往前走的方向在哪里。我们是走在康庄大道上，还是走在一个通往悬崖的路上，可能需要有人这个给他一些提醒。那么漫长的历史、漫长的文化根植于我们民族的一些东西呢，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启示。
4: 以史为

0: 见啊，在这样一个快速的时代，尤其是珍贵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本书吧，《中国撸毛简史》，在其中有很多很多有趣的细节。但是我想先来问一问洪老师，是这本书可以说是从很久很久之前，应该是从秦朝开始，是不是？
1: 哎，从先秦一直，
0: 从先秦一直
1: 民国、
0: 对。然后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个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历史人物，比如说什么朱元璋啊，包括这个秦桧啊，很多很多历史上
1: 的这个，你把它拿回家就行了。这个在宋代是不可以的。那一个宋朝人决定要养猫的时候呢，他至少有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是要择定良辰吉日，要选一个好日子。这个好日子呢，不是让你去买猫或者是接猫，它只是让你去看一眼这个猫。那么这个好日子，一年这个一个月一年里面有多少天呢？实际上很少。一个月里面呢，大概是十来天左右，也就是30天里面有20天左右你还不适合去见这个猫。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你终于可以去见这个猫了。这个过程呢，就是让你判断你和这个猫是不是合适。那么宋朝人把这个环节叫做相猫，就是伯乐相马的那个相啊，就是让你去看一看那个猫的品相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所以在宋代民间呢，有一种文献叫做相猫歌诀啊，就是一首一首的打油诗，然后告诉你猫的哪些细节是要值得留意的。在这个相猫歌诀里面，大概前后零零总总有30多个指标，就我们今天能想到的都有，比如说猫的爪子啊，猫的花纹啊，猫的颜色啊，猫的舌头啊，猫的眼睛啊，猫的叫声，这些都有。甚至还有很多是我们今天都想象不到的，比如说其中有一个指标，他说猫的胡须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重要在哪里呢？他说这个猫的胡须呢，要么你就选两边都是黑色的，要么就选两边透明或者都是白色的，不能一边黑一边白。如果一边黑一边白会怎么样呢？他到你家里面只会干一件事情，他会跳到你家的这个柜子上面打掉你们家祖先的牌位。这学生特别喜欢看那种玄幻小说，就是我穿越到宋代，穿越到唐代什么什么，然后走上人生巅峰，迎娶白富美，然后这个统一什么。那么这个里面呢，这个他们到穿越回古代的这个三件法宝，第一个是造肥皂，第二个就是提炼金盐，然后其次什么什么的。所以古代的时候确实盐是很罕见的，所以我以为因为盐很珍贵，他用这个盐作为聘礼呢，就表示他对这个猫的重视。后来呢，因为写这个撸猫史这个书，查阅了更多的文献，搜集了更多的材料，我就发现我低估了陆游的浪漫，低估了宋朝人的那种对于仪式感的追求。陆游为什么要用盐，吃饭的那个盐作为聘礼呢？那是因为在我们江浙这一带的方言里面，就宋代的时候，宋代那个方言里面，食盐的盐的谐音跟缘分的缘是同音字，他用盐来作为聘礼，意思就是我和你从此结下了不变的缘分。
0: 天哪！
1: 所以这是一种仪式感。那这才是第三步。那么第四步是什么呢？是要和这个猫签订契约。就是我们今天很难想象要和猫签订契约，中国古代其实是很有契约精神的啊。比如说我们从敦煌的那个卷子里面出土了很多唐代的宋代的那个契约文书，甚至还有更早的，但是它都是把一个东西当成财产来签订契约。比如说我买了你的两亩地，或者你买了我两头牛，那么这个东西是财产，我们契约呢是我和你两个主人之间签的。那么宋朝人和猫的这个契约不一样，他是人和猫签的，他觉得我和你是平等的，所以我要跟你签。所以呢，我们回顾这四个流程，你就会发现这个流程实际上非常的接近我们把一个妻子接回家里面。所以呢，宋朝人把这个接猫呢，它不叫买猫，也不叫接猫，它叫聘猫或者叫蜡猫。聘就是聘妻子回家的聘，蜡就是古人有蜡妾的那个蜡。不管怎么样，在宋朝人的世界里面呢，猫是他家庭成员的一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呢，实际上在宋代是非常的普遍的。我举一个我们江苏的例子。
0: 好，
1: 那么宋代江苏呢，腊月24的时候是一个节日。这个节日我们今天其实还有，我们今天叫送灶神。那么这个因为灶神啊，这个他在厨房里面兼顾着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所以呢，这个他要上天的时候，我们让他多说点好话，这个习俗我们今天都还有的。但是呢，在宋代的时候有一个习俗，今天已经很少见了，就是要喝人口粥。那么什么叫人口粥呢？就是熬粥的时候家里面有几口人，我就要熬几口粥。因为马上是一个辞旧迎新的，到快到春节了，所以呢，这个粥呢，它其实也有一种吉祥的寓意，就是过去一年的不顺利都会结束，新的一年呢，我们每个人都会健康平安顺遂。所以呢，家里面有几口人，我就要熬几口，哪怕这个人他今年出差在外不能回来，我也要替他熬一碗粥，这个叫人口粥。那么 如果你家里面有八口人，两只猫，那你会熬几碗呢？一个宋朝人他就会坚定地熬10碗，因为在他的心目中猫。

0: 猫也是人口，这猫是他家庭成员的一部分，这是他发自内心的一种认同，他不觉得猫是这个其他的某种动物，他和家里面的马啊牛啊他可能还不完全一样，他是家庭成员之一。
1: 嗯，我觉得刚才听何老师讲了这么多，感受到的一个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浪漫，就是尤其是他那个和猫签的这个所谓的合同里面，就是你能感受到人是在一步一步一步一步退让的，到了最后你感觉说啊，有一条那是我绝对不能退让的啊，你以为是要下一个非常非常冷冰冰的一个规则了，结果这个规则是什么？是你不能离开我。我觉得这是写情书，浪漫的情书也不过如此了，真的要去感叹宋代人的这种仪式感啊，这样的一种风雅的生活。那如果我问一个这个简单的问题，在中国这么多朝代当中，如果真的能够穿越的话，您最愿意的是宋朝吗？
0: 对，宋朝。
1: 嗯，
0: 那么宋朝呢，它是一个为什么我喜欢宋朝呢？我觉得有两点啊，可能跟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因为我写过有很多关于宋朝的书，所以呢这个经常有媒体采访我说，那你喜欢宋朝是不是因为宋朝那种精美的这种风雅的生活方式？是，那么我们知道宋代的音乐、宋代的文学、宋代的瓷器啊、宋代的花艺啊，我们经常还说宋朝人的四大雅士啊、焚香啊、挂画了、品茗啊什么的。还他说是不是因为这个风雅呢？我说不完全是这样，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是从普通人的角度啊，那我们穿越到古代呢也很难这个很快就走上人生巅峰。其实我们可能今天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我们是普通人，我们穿越到古代大概率也是一个普通人。
1: 嗯，
0: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宋朝呢实际上他给我们今天有
2: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3: FM91.4 AM1053，
0: 这些人都是他在唐宋两代，尤其在宋代呢，这是一个普遍的民俗。这个十二星座呢，当然它最早的起源是在古巴比伦，但是它传入中国非常的早，早到什么程度呢？早在东汉末年，这个三国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中国了。就是在它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其实也有差不多的概念，像十二次，但是我们这里聊的就是那个西方的那个十二星座。我们这个出土的三国时候的铜镜里面，它里面就有水瓶座啊，这个巨蟹座啊，螃蟹啊什么的都有。那么到了宋代呢，他就已经到了一个全民信仰的程度。苏东坡在他那个《东坡志林》里面就讲说，我这个人呢，这个官呢，这个越做越小，然后运气呢也很不好。那最后到底是为什么呢？他最后得到是自己呢谤誉随身，就是毁谤我的人、批评我的人也很多，赞誉我的人也很多。那这个显然不是做官的一个好状态。这个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呢，就是老身处在舆情的漩涡里面，经常上热搜，
1: 热搜体质，
0: 热搜体质，这不适合做领导。领导要更那个沉稳一些。那他为什么老容易上热搜呢？他总结就是完全是因为我是摩羯啊，我就是因为我是摩羯。再比如说那个把人生的锅甩在这个上面的，还有比如说宋高宗。宋高宗我们知道他是南宋的第一个皇帝，那他的父亲、他的哥哥靖康之耻都给拉到这个东北去了。那么所以他在杭州这个坐稳了皇帝之后呢，当时的百姓、当时的臣民呢，普遍的一个声音就是我们应该打到北方去，要收复河山，就会有像岳飞这样的人物。那民间也这么说。那么他自己其实也在讲，那我不管怎么样，不管我今年要不要打，但是我总归是要收复河山的。但是这不几十年过去了，快二十年过去了，我还没收复河山，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因啊，后来他总结了，这个也不能怪你们，也不能怪我，都是因为我的星座不好。那为什么呢？他说我这个星座，宋朝人这个用星座算命呢，他比我们今天甚至还要这个科学一些，因为他很精妙。他呢，首先他的星座的算法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呢说一个人是什么星座，实际上是非常宽泛的。
1: 嗯，
0: 从某一天到某一天中间大概30来天，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星座。
1: 是，
0: 所以我以前就好奇说，这么多人的命运会是一样的吗？这不听起来不太科学。那么宋朝人不是，宋朝人算星座呢，他是非常的精准。比如说苏东坡是摩羯，他其实是本命命宫是摩羯。那么如果他晚出生2个小时，他就不是摩羯了，他就会变成水瓶。所以换言之呢，就一个人一天不同的时间出生，他的本命星座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听起来就科学一点，就是所以。

0: 一个不放啊。
1: 哎，他啰嗦了，
0: 这个不是荆州人，他不大方哎。
2: 啊，师弟，您离甘露寺前多加小心。

0: 声连叫，请到五七巷。
1: 太后不贤而返，容儿臣告

0: 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从周二老师给我的推荐以及我自己在CD 唱片行当中买来的 CD 当中，我们都无比珍爱的音乐大中国，在那些民族的音韵当中，这些音乐仿佛具有了无比活泼泼的生命力，它鲜活地带我们走遍祖国的千山万水，去城市，去乡村，去领略那我们在城市中鲜少看到的风土人情，那饶有趣味的民风民俗。今天我们的风从东方来音乐主题单元，让我们继续聆听国乐飘香，继续让这民族的乐韵之声带我们轻易地在电波里跨越千山万水。
1: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出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国乐飘香。
0: 弦乐声声，国乐飘香。今天的音乐大中国在音乐当中走遍万水千山，我们要去的第一站就是今年的我的一次印象之旅，那就是西藏，就是拉萨日光城。你知道吗？拉萨是世界上最接近太阳的大都市了，而藏族人称拉萨为尼玛拉萨，意思就是太阳光明所照耀的圣地。我们也知道藏

拂相拥情流，月韵相伴心声，国乐飘香。弦乐声声，国乐飘香。而一到新年，你知道吗？门巴族人啊，几乎所有的门巴人，他们都会换上最最好看的衣服，热情的在属于他们的山林和树林间来等待着来访的朋友。而就在拦路歌的对答声声里，那欢乐的气氛早就在村村寨寨里弥散开来了。来听听门巴族美丽的新年。

0: 畅游瀚海，感悟民族的心灵。
1: 漫游音乐，体会生命的感动，充盈东方的音乐风情。
0: 国乐飘香，弦乐声声，国乐飘香。有的民歌是在田间，有的民歌是在山头上唱。而你知道吗？我们的苗家人，苗家的山歌只在山间林野当中唱。而苗家的山歌曲调高亢而抒情，旋律起伏大，并且节奏自由。我们接下来分享到的苗族的《采花山》，这首乐曲的取材就来自于苗族的山歌。飘逸的木叶展现了苗岭秀丽迷人的景色，而其中优美的古瓢琴是苗族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拉奏乐器，以及其中急促热烈的三弦和乐琴声声，更是让苗族人的热情诚挚表露无遗，近在我们的眼前。苗族采花山。

听到的是基诺族的阿皮格格的祭祀歌。我们说到这首歌也是取材于基诺族的祭祀歌曲。一旦村寨当中的大鼓和芒锣响起的时候，就是寨主卓巴卓瑟宣布可以开始过年了。而你知道吗，基诺人过年的重要活动啊，都是离不开祭祖的，他们称祖先为阿皮格格。好，继续让我们走进和草原是亲密联系的蒙古族。蒙古族占登达拉，这是一位蒙古族小伙子的名字。他呀，喜欢上了一个名叫查汉希勒的蒙古族姑娘。他给姑娘送去了奶食品和美酒，但是呢，邻居的闲言碎语最终却拆散了他们。这没出息的小伙啊，只好两眼泪汪汪的回家去了。我们将要听到蒙古族的根据这个蒙古族小伙子的名字命名的音乐《占登达拉》，这是一段说唱音乐，气氛生动欢快，唱词就好像是即兴的自由诗，充满节奏感的韵白，幽默而诙谐。它表现的正是蒙古族乐观豁达的生活情趣。

0: 데그죠이렇게하이살가나살가나아르그냥벌어던구시제아찡폭찡아르시그제아린넉간시글러드부이미노아르그냥눈덜렐머테렐머테억찡폭찡아르시글러우르나를벌어던구시글러우시근넉간시글러드부이미노우르나를눈덜렐머테렐머테
1: 女孩在出嫁那一天，在做新娘的时候，会将身披着极地的白纱，脚上穿着白鞋白袜，白纱挽成的花环更是把新娘子装点的就好像圣洁的白天鹅一样。对，接下来

和你分享的就是俄罗斯族白天鹅新娘。那悠悠的口琴、明快活泼的巴拉莱卡以及优美的小提琴和手风琴，会不会让你忍不住想要跳起热情的舞蹈，共同感受期待的春天喜悦呢？

0: 畅游瀚海，感悟民族的心灵。
1: 漫游音乐，体会生命的感动，充盈东方的音乐风情。
0: 国乐飘香，弦乐声声，国乐飘香。各位，今天的音乐大中国民族音乐之旅，让我们一起在纯粹的纯美的民族音韵当中去拜访千山万水，不知不觉即将走到节目的尾声。最后送上的是大家熟悉的，或者是我们江苏人挚爱的枝头茉莉，这是改编自我们熟悉的茉莉花。笛声悠扬，泉水叮咚，委婉流畅的旋律和清新明快的节奏，更是泼洒了一幅五色分明、浓淡相间的江南春意水墨画。乐声里要和你说声再会喽，我是子君，各位明天同一时间音乐里再见吧。

0: 文艺广播与您共享假日美好时光。
1: 全天节目精心编排，优秀原创广播剧展播，民歌经典金曲放送，文艺随心听，天天精彩。
0: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国庆黄金周，全天候贴心相伴。

把自己交给风，风说一切是唯一。

0: 和的先锋之作，大家不再只是台下静观的宾客，而是可以随着沈父与芸娘的脚步穿过父廊，行过石板桥，边走边看，就像我们自己也走进了沈父和芸娘的故事里。那么当初为什么要冒险做这样的一出戏，而这出戏又妙在哪里呢？如今是否依旧火爆？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就是坐在戏园戏景当中，将要与这场戏的两位造梦人见面，一起听一听这场戏背后的故事。在进入本期访谈之前，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录制本期节目的两位嘉宾。沈国芳老师是其中芸娘的扮演者，一级演员，南京大学艺术硕士，江苏省苏州昆剧院领衔主演，苏州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昆曲代表性传承人。林培，浮生六记项目运营。本节目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的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1: 沈老师，林总好。沈、哎、
2: 老师好。
1: 终于是来到了苏州的沧浪亭、真太美了，所以也特别想问到两位，当时是怎么会想到要把昆曲和我们的园林做这样一个结合，也是世界的双遗产的结合。
2: 当年像其实像沉浸式的演出还真的是基本上没有。那么那时候正好一个契机，我在南京读大学的时候，他们说想把浮生六记做成昆曲，那么后来我们又契机到沧浪亭里来做，那等于说是也是一步一步，先有想做浮生六记，对，想做浮生六记，后来呢他们到了苏州也是看了一遍以后，哎，我们在园林做，就这样子，等于好多人一下子契机契合在一起，哦，开了个座谈会，得到了很多领导啊什么重视，哎，就这样子，后来就成型了，
1: 就把想法落地了。
2: 对对对，
1: 大家熟悉这个《浮生六记》的朋友都知道哈，沧浪亭这个地方也是作者沈父和芸娘生活过的地方，
2: 对，
1: 所以是不是当时选在沧浪亭也是因为这个理由之一？
2: 对
3: 对，就是在他的故事的发生地。那沈父他年少时就出生于这个姑苏城南沧浪亭畔，所以他在闲情记趣里面闺房记乐里面讲到很多有趣的故事都是在沧浪亭，可以说这个第一章节里面他讲了十几次的沧浪亭，所以这个人生里面我感觉他最美好的回忆都发生在沧浪亭。
0: 本节目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的大力支持。
1: 不同的一个反馈啊，
2: 那完全不同。在剧场里面我就是剧中人啊，离观众剧场是更远，小剧场其实也是有剧，
1: 对，就是还是有一个舞台和观众席之间的一个界限嘛。
2: 对 对, 对，那到了这里像我第一次演，他们那种小孩有的会跑到我的眼前说哇是真人啊。就是他们已经突破了观众和演员的这种界限感。那当时我这样低头看他，这个小朋友也看着我，就是我虽然是芸娘，但是我仿佛也生活在这一个
1: 现当下。
3: 对，现当下
2: 是好像跟观众是合二为一的，今天这个舞台是我们共同拥有的，是这样的。
1: 那会有一种干扰吗？或者是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小趣事儿？临场会有一些新的跟他们的一些交付啊，是原来本子里边是没有的
2: 啊。其实这个啊，我讲到我南大，我在南大读书的时候，我们南京大学有个小黑匣子小剧场。那一年我刚刚进去读艺术硕士的第二年吧，他们正好上一届有一个就是小剧场的演出，然后我们吕小平老师说需要一个昆曲，就让我进去。哎，他就是沉浸式的，我是第一次参加，那时候我是第一次参加，他是在我们校园里一幢楼里面，我当时演的是《辽渡耕里》的提取的乔小青，我们这个小剧场是很大的，我就入门开始我就进入，但是我是乔小青，但是我边上是全是大学生，他们就穿梭在我身边，那当然那边可能在人演茶馆，那边在演另外一个戏，但我是穿行其中的，他们每个人都会有个点，但是吕老师给我的任务是穿行其中，大家都是校友，他们是现代人，我是古代人，我也在读书啊。当时这个剧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觉得哦，原来演员和观众可以那么近距离，而且我不被打扰啊。所以到这边来的时候，在演这个《浮生六记》的时候，我感觉哎，我

0: 那时候在学校里体验到的这些东西就可以用在这边。您说的刚才问我有没有这种小插曲啊什么，那作为我演员而言，我一旦进入100年前的古树，当他们这个晚上啊风一吹，我一下子就被激活了，
1: 就醒了。
0: 我觉得哇，我就是芸娘，当年芸娘可能就在这个树下生活过，她来沧浪亭可能这棵树就已经见证了她和神父的这种情感，所以我会觉得一下子就会什么都忘了，就是投进芸娘的这个角色，很神奇。这一方土地也很有灵气，它会给演员无限的这种滋养。
1: 互相的一个给予，我觉得
0: 对，就是融入了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又烘托了你，这样子，它在承托着你。
1: 是，你看，时隔到现在，距2017年已经算有9年的时间了哈。那么在这个运营方面，想问问林总哈，包括沈老师您的一些感触。就像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个网红店，它刚开始的时候很吸引人，大家分沓而至去打卡，那就跟我们《浮生六记》一开始，在2017、18年的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这样的一个形式是非常先锋的，也是很独树一帜的，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昆曲，在园林的实景当中演出，所以大家了解了之后就会非常的感兴趣，纷纷要来看是怎么样的呀。但现在8年过去了哈，那么同样类型的剧也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断地涌现出了，那对我们的这个《浮生六记》的演出会不会有一些小的竞争？那么在运营方面、宣传方面，是不是还会有很多的考验和挑战？
2: 确实是啊，我们也是从2025年开始重启演绎这个《浮生六记》这一块啊。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很多的观众啊，他要么是对我们的园林，或者说对于昆曲，那更有部分观众是对《浮生六记》这本书他比较感兴趣的。其实我有了解过我们的一些观众，他是看过原著，然后再来去感受这种沉浸式的演出的。对，所以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呢，那确实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媒体的关注。那当时。也是也获得了很多的奖项，但是我感觉《浮生六记》它演出本身从这个8年的运营数据来看啊，其实是比较平稳的，就是这么一波观众，可能我们每一场演出，那这个园林因为它的这个场景的这一些限制啊，它能够接待的人数并不是很多，但是每一场这个演绎下来，我们发现这个人群大概也就那么20几号人，而且也就是20几个人。他的体验感是最佳的，所以其实也没有说在前面就是大家一窝蜂的来去感受这个，相反我觉得这些年的数据看下来，他真的是在很平稳的去释放到我们每一场的演出里面。对，当然这个宣传和运营的提升啊，我们确实一直在努力的提升了，希望能够给观众带来更高品质的沉浸式的体验。
1: 那说到这个演出，其实票价并不便宜，将近1000块钱的这样一个票价，我在网上也看到有很多的观众是非常喜欢、非常爱的，是很愿意去花这个钱，并且觉得很值得，来看过之后即深爱。但也有一部分小的声音会觉得说，哎呀，好像这个价格有点高，性价比不是那么好。所以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知道两位主创你们是怎么
0: 记得这种浪漫。所以他这些不是说我到剧场正襟危坐，我看一个戏，我是来看戏，但到这里不是，我是来参与，我是来体味，我是来，可以说我穿越200年，我来体味沈父和芸娘的生活，苏轼生活。所以他这个不能用跟剧场的这个票价来等
1: 去衡量，
0: 对，去等同。所以有的人就是会跟我说，哎，沈老师我这是第3次来了，沈老师我这是第几次来了，他们会跟我这么说。当然他们可能看过以后，哎，过了多长时间有朋友来，他们又会想着带过来看。有种人可能觉得，哎呀，我很享受这种体验。有的人可能我喜欢剧场的，我不喜欢这种，哎，这是一个选择，
1: 是个人都会有个人自己的喜好和选择。这也是苏州的一个文旅 IP 的顶流了，也是非常特色的。其实刚才很好奇的点啊，就是沈老师所说到的，咱们这部剧因为是在实景当中哈， 我们是以天为盖，以地为席的，并且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今天天气预报是有雨天的，那晚上演出很可能看到一半就像拆盲盒一样，突然下雨了，烟雨朦胧的这样的一个浮生六记。那如果在冬天，有可能是要飘雪的，有没有过这样的突发的这样的一个

0: 一些小经历。
1: 当年我跟那时候我还是跟张震耀合作的时候，我们前面演的还很好，到了第四折我们要到那个沧浪亭上去演他们的，本来我们的篇幅名叫风雪嘛，那一折我们一上去结果雷电交加，狂风大雨，
2: 亭子
1: 是四面那个的吗？
2: 穿透的，
1: 它那个雨飘进来，我们不是穿着那个斗篷嘛，那个斗篷随风而起，所有的观众在下面都看傻了。那个檐上的水就像珍珠一样哒哒哒滴下来，而且是斜的那种。我们两个被困在那个假山上，唱完了都下不来了。
3: 后来是怎么处理的？
1: 但是为了演出，我们还是冲到了余流，我们还是把最后一则演完。就是让观众感觉，哎呀，真的是体会到了他们前面是非常甜蜜的，到这里他们的人生境况开始发生变化了嘛，他们是开始走下坡路了，哎呀，一下子天公作美，真的是
3: 老天爷都来当助演了是吧？
1: 到最后一阵狂风大雨之后，哎，慢慢的雨也小了，我们在那边就是重逢的时候，哎呀，就像雨后重逢的那种感觉，特别好。
3: 而且我会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加持之下，对于演员来说是更棒的一种氛围的一个营造。
1: 是以前如果是我们正规舞台是永远没有的。那我觉得这一场的观众肯定也印象非常深刻啊。如果今天再看的话，是不是有观众当年看过这一场演出？我相信印象也会非常深刻的。
3: 所以说其实虽然是同一部剧，但是呢在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来到我们的沧浪园，看到《浮生六记》都会是不一样的感受。但是服装上面会根据季节做一些什么调整？
1: 没有
3: 啊，还是一样的，就哪怕再热都是里三层外三层。
2: 其实我们的演出最常态化的还是放在春天和这个秋天，因为这个时候的体验感是最好的。那不管是从演员本身还是从观众的角度来说，所以像冬天特别炎热的夏天这两个的话，我们都不会去排演出。
3: 另外我也关注到哈，咱们这部剧其实也是设着这个 AB 角的，因为也不可能说完完全全是沈国芳老师去饰演，
1: 基本上都是我。我们没有 AB 角，那这次我们重启听曲加持，它其实分数是不会减的。那么昆曲呢，它作为一个戏剧而言，它有就是我们身上的程式化动作啊，就是手眼身法步，我们都是一代代传承下去的。那作为我把它唱出来了以后，我把我的东西传给我的下一代，哎，基本上他只要拿到了，基本上是不会特别差的。这是昆曲的一个，就是等于说是一个他的密码，所以百戏之师嘛，哎，他有这么一套完整的程式化，所以学生们学了，他就是什么样，他就像了。他基本上大差不会差，所以我们这两位女生还有两位沈父，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
3: 这也是非常棒的一个昆曲的传承。
1: 对，
3: 是不同年代不同状态的芸娘，不同特色的，
1: 对，
3: 不同自己细腻表达的细节不一样的芸娘。
1: 对，
3: 刚刚你也说到了昆曲的这个整体的表演，它是有一些小城市化的在里面。
1: 对，
3: 那接着今天的节目，因为我第一次见到沈老师的时候，我就说沈老师眼睛是放着光的。我也其实访谈过很多戏曲演员，都会发现戏曲演员的精气神呢，就是特别的向上，然后眼睛很有神，就好像眼睛都会在说故事一样。这个是因为你们长期这种表演的积累吗？还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与生俱来的状态？
1: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老师您的眼睛也很亮。我觉得无论是对着舞台还是对着荧幕，大家都一样。我觉得作为我一个自然人和一个舞台人，他首先表演不同的地方就是眼睛。自然人的眼睛可能就是我，但是作为舞台人的话，我是要用眼睛去告诉你，是用眼睛去告诉你东西。
2: 是，
1: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
3: 即便不唱不说话，这个眼睛就能传达很多的信息。
1: 对，
3: 那今天能不能也透过我们的节目可以给我们稍稍演示一下，比如说什么样状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眼神的透露啊，包括整体身体语言的这样的一个表达。
1: 那其实昆曲我刚才说手

0: 场的这个人数还是很有限，所以可以看出大家对于这个全本这本戏，它还是希望深度的体验和参与的。
1: 嗯，其实就有点像我们的这种播客深度访谈一样，可能不喜欢的人他压根不会点进来，但是喜欢的人他真的就会陪着我们从头到尾一直听老师们内心的这种声音和独白。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虽然是小众的，但是吸引来的一定是真正爱昆曲的，
0: 对，
1: 或者是说爱这部剧的观众。嗯，这也是我觉得演职人员特别幸福的一点。
0: 是的，
1: 因为跟我们在做节目不太一样，因为我本职在广播嘛，它其实是在密闭的空间里面做节目，可能我都不知道那一刻
2: 会有多少人，
1: 对，谁在听我的节目，哪些朋友。但是我会觉得像沈老师在那个当下您能感受到，并且就立刻能有一种心灵的碰撞和互动，所以您在演完之后也会去看到一些观众在网络上的一些评价和反馈吗？
2: 我会看到，那么也有朋友会推给我，如果是对我好的评价，朋友都会他会一下子就推给我啊，
3: 我也会推给沈老师，
2: 对，林总也会推给我，那么我的朋友，特别是我的学生，他们对网络，他们对这种比较
1: 敏感，
2: 比较敏感，
1: 经常会看，
2: 因为我呢可能事情比较多，有时候就关注的没那么多，他们都会推给我，那么对，作为一个演员而言，其实最幸福的就是跟观众的这种交流。所以像在这里演出，我跟观众虽然我跟他很近啊，他感觉我眼睛不在看他，我在看着沈父，但是其实我的脑子是发散性的，你们每个人都在我眼里。
0: 秀的美能够被吸引到，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第一次的人啊，还有这个戏的过程中，在演出的过程中，我们也会有这个静和丑这两位神仙的一个全程的引导和互动。它不像在剧院里面，你只是坐在那边，我们全程观演大概是80分钟，
1: 它会有很多互动。
0: 对，所以我想他观看完这个我们的沉浸式的演出，他一定会意犹未尽。
1: 特别想感受这种意犹未尽，
2: 全程参与其中的。因为观众第一场他进入以后，
0: 对，
2: 那两个丑就会可能就是抽盲盒一样抽到你，哎，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对，
2: 这个人怎么，这个人大富大贵，这个人以后肯定怎么，哎，这个人怎么，这样
3: 指着你说，
2: 对，
3: 对，
2: 观众可能被，哎呦，又觉得很开心啊，他是这样全程这样子。我们呢，其实昆曲只有丑是可以观众有互动的。以前我们最优秀的昆剧名家，像刘玉荣丑角演员，哎，他就喜欢跟观众，那个张文远嘛要下去了，他跟那个约好明天再来，他下去了，他会再转身说跟着观众说，哎，你叫我不要来啊，你叫我不要来，你自己来啊。我们昆曲是丑角是可以跟观众有交流的，所以在这个剧里呢，我们还是保留着这种就是我们传统的这种方式，是这两个丑，一个进一个丑，是跟观众有直接交流的。那沈父跟芸娘呢，就是梦幻中的沈父和芸娘，就是两个人跟你们是没有任何交流的，是这样子的，
1: 就是完全在故事情境里的，
2: 我们在200年前的这个时空。
4: 本节目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的大力支持。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在车水马龙中转一个弯，诗声便像潮水般退去，前面是小桥流水，一扇木门，推开门，时间在这里慢了下来，光影在这里有了形状。这里是苏州沧浪亭，一个夜晚，一场戏，一本书，两个人，沈父与芸娘的故事就从这水边，这廊下，这漏窗透出的月色里活了过来。
1: 说到我们这版，其实看过的观众有大部分都是好评了，但是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那听到这样的不同的声音，我不知道作为主创老师来说，你们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会跟着大家的声音会要去做一些调整呢，还是会忠于自己的初心，这部剧的一个 网上也有对我们这种小衣服啊，他们会觉得哎，

0: 因为我们舞台上的衣服都是绫罗绸缎，都是金绣绣花，都是很传统的一种美在里面。哎，但是我们这个实景版又完全不一样。你看到我们的照片，哎，刚才你看到我们的照片，我们是纯色的，沈复和芸娘都是纯色的，而且特别素。哎，这其实当时我们也是经过很多很多的那种切磋和思想的较量。刚开始我还说，哎呀，芸娘的衣服上应该绣兰花或者绣什么花或什么什么。后来，这个是也是南京的申一南老师，他是法国留学回来的一个时装设计师，他设计的，他就抛开这一切，抛开这一切传统的一切，做一个就是等于说服装设计上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创新，一个另类吧，
1: 革新、
0: 也不是创新了，完全就是另外一条路，
1: 革新，
0: 他都不卷边的。像我们这种衣服都是有边的吗？都包边的吗？它都不卷边。
2: 传统的这个昆曲的服装是很讲究的，对，
0: 它特别精致，还有一定要手绣
1: 啊，
0: 特别精致。但我们这个它包边都不包，而且它的衣服就是麻的，它本来就宽宽松松的嘛，哎，它这种边都是毛在外面的，像那个两个边襟。

0: 刚开始肯定设计师他有设计了很多的心血，那沈父呢，他除了水灰色，哎，他最后倒是有一个暖色系藕荷色这个颜色，哎，他会是暖色系，因为他是在人间嘛，他对于娘的这个
1: 暖男的体验，
0: 对，所以后来虽然有观众会对我们这个衣服质疑说，哎，他就怎么连这种可能有什么
2: 没有桥边，
0: 对，没有桥边，可
1: 能会觉得不讲究，
0: 对他看惯了舞台版，肯定看我们这个觉得，哎呦，那完全不能跟苏绣跟呢，那我们其实舞台版的，我们去法国什么演出就穿舞台版的，就穿这种的，但是原理不一样。舞台我们空曲是讲究虚拟性，舞台空无一物的，完全靠我这个人去撑着的，对不对？哎，这里我什么都有了，观众的眼睛已经很满了，我作为主角我就要做减法了，所以我们还坚持，
1: 就是像我们最开始在园林里面的那一段一样，就是人在井中游，
0: 对，
1: 我们完完全
0: 是感觉，哎，有种异样的感觉，我觉得，哎，我青春版牡丹亭春香在这里走了一遍，沾染了他的仙气，后来使我春香很好，那我想在这里做浮生六记那肯定更好，
1: 冥冥之中的一个缘分了哈。
2: 那浮生六记就是它除了这个在苏州我们本身有这样一个双翼联袂的这种高端体验的文旅产品啊，那苏州也有很多其他非常优秀的夜游项目，比如说拙政问崖，比如说往事夜花园等等这一些，对，所以其实姑苏八点半嘛，真的是越来越有味道，越热闹了。那像在这个古城更新方面，看我们现在比较有趣的街区有石泉街、观前街、
0: 平江路、
2: 封门横街，应该是对，就这些街区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当然，如果说到苏州来旅游的话，那肯定是首推这个必去的就是拙政园呀、留园呀、可园啊这些园林。对，当然我觉得苏州的历史街区也非常有名，平江路、山塘街。
0: 对，
1: 都说。这个

想能观看他的人群可不只是喜欢细腻女性故事的人，也很适合陪爸妈陪长辈一起去观看的一部电影啊，叫做《活色生香》。这三位退休老姐妹分别由闫妮、叶童和倪虹洁主演啊，这是神仙女演员组合了。里面还有我们熟悉的男演员啊，徐亚军、宝剑锋、赵文轩啊，包括闫妮和倪虹洁两个人在这部电影里面重聚，我想也是《武林外传》的剧迷的一份重逢情怀彩蛋吧。这种银发题材的女性故事啊，其实很适合和爸妈一起啊去看，感受家庭的氛围，而且他讲的也是如何在一地鸡毛的生活里面活出热烈的人生。我想不仅是长辈，也是每一个有了年岁有了故事的人喜欢去感受的一部电影，而且他拍得很生活化，很治愈又不煽情，什么人民公园的相亲角。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0: 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万家灯火，同庆盛世中华。这个假期，无论您是归家团圆还是远游旅行，愿您的每一步旅程都平安顺遂。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多欢愉，事事皆如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

0: FM9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2: 感谢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今天聊的是今年的国庆档电影。今年国庆档是没有那种一片通吃所有人的大片，但是有非常多细分受众的类型片，这就挺好的，每个人找到自己喜欢的去看就好了，也不至于太拥挤啊。那下面这一部应该是非常多港式警匪片爱好者的最爱啊，它是由古天乐主演的《真战》啊，这是一部港式警匪悬疑片。这次的悬疑片啊，是一个双密室的设定啊，不可能犯罪啊，有非常多关于密室的经典警匪片，是吧？那除了双密室的设定啊，这部影片的看点还有老牌的港片戏骨集结啊，古天乐之外还有任达华、许君豪、袁富华、张兆辉，这些都是港片黄金配角，所以对手戏的氛围很强，警匪对峙的张力也是拉满的。

除了国产影片，今年的国庆档也有进口的动作影片，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野兽之心》。布拉德皮特在里面扮演一位退役的特种军官，他和并肩作战的退役军犬奥丁在阿拉斯加遭遇坠机，这一人一犬就被困在了极寒的荒原，要对抗严寒、激流还有野兽，在这样的绝境当中互相依靠，双向救赎。我们的节目一直有一个萌宠爱电影的系列，就是推

0: 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1: 王鑫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3: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
2: 拉扯成人，几十年里守着一封封桥批，从年轻到白发，这就是典型的东亚家庭啊！上一代对下一代不计成本的托举，牺牲自己以成全下一代，这种爱对多数人来说并不陌生。它是我们记忆里面父母沉默的劳作，祖辈无言的守候，是日后走得越远越清晰的乡愁，也是我们心头纠缠的感恩和亏欠。

泪雨连连。世上还有这样的感情吗？更多江苏广播的节目直播回听互动音视频，欢迎你选择大蓝鲸的客户端。

0: 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美，
4: 及各大票务网站，
5: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4: 这个国庆，
5: 江导见。
6: 庆贺祖国生日，
7: 金秋十月，幸福加倍，
6: 赏花好月圆，观山河壮阔。
7: 江苏文艺广播与您共享假日美好时光，
6: 全天节目精心编排，优秀原创广播剧展播，民歌经典金曲放送，文艺随心听，天天精彩。
7: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国庆黄金周，全天候贴心相伴。
8: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9: 央视热播谍战剧《沉默的荣耀》，讲述吴石、朱峰等隐藏战线的英烈，在1949年台湾白色恐怖下，为国家统一做出英勇牺牲的故事。通过信仰与忠诚的主题、纪实风格和精湛表演，引发收视热潮。导演杨亚洲，主要演员于和伟、吴越等。
10: 1949年，香港因受英国殖民统治，形成了独特的混杂性社会结构，也成为中共获取战略物资、人员中转以及情报传递的重要枢纽。中共地下党员万景光利用
11: 建锋同志，您让我调查的事已获初步进展，总裁此前再三严令一定要在半个月之内完成此次工事修筑，但因建材短缺，福州绥署施工受阻，据悉刘汝明、李延年、李良荣等人曾在专项会议上就此事发生激烈争执，会上吴石当场致电木山工会，要求他们尽快提供木料，但遭到对方拒绝。但经过我们调查，那天木商会并未接到任何军政部门的电话，吴思想这通电话到底打给了谁，我们仍在彻查线路节点，但这两件事吴司长都脱不了干系，卑职觉得他必定有问题。城防工事尚未完成，

0: 加上三幺八师突然倒戈，就算有两个汤恩伯固守，恐怕福州也是旦夕可破。
1: 我刚刚接到重庆保密局的电报，徐副局长已经在福州和台湾部署了人手，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你们是同事，应同心协力，和衷共济，才能把这件事办好。
0: 建锋同志，我们台湾保密局也有安排。
2: 季福，你这一年的时间都在这样的环境下做事儿，
3: 既来之则安之。
4: 别打球啊！

0: 确定是这个地址吗？
1: 确定。
0: 把车开走。
1: 我人就在附近。
0: 你

0: 昨日吴次长与些妻儿顺利入住招待所，次长一家行囊减少，居所也暂时未见外人造访。不过卑职察觉，次长夫人和女儿对来台之事似乎颇有不满。吴次长刚从大陆过来，那边局势复杂，共谍猖獗，他现在又身居要职，掌握核心机要，卑职定当继续严密监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1: 你只管依规矩办事。
0: 是，卑职定当尽心竭力。

0: 肆凶猛，实则该部自徐蚌会战以来连续作战，元气大伤，进至福州已成强弩之末，短期内无法突破我军在漳厦潮汕地区的重兵集团，东南方向暂时可保无虞，华中倒是必有一场恶战，林彪休战已久，对湖南志在必得，但是守贵必先守湘，李宗仁代总统不会坐视不管，白建生小诸葛也不是浪得虚名，无需总长督促，必会拼死抵抗，所以我说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
1: 哎呀，总裁真是有识才之能了，这以后工作上是难免要倚仗学长了。
0: 总长信任我，定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0: 处长，人肯定没走远，药还接着呢。
1: 守株待兔吧，一组守前门，你带着二组守后院。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演绎一段桃花梦。 FM91.4 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筑梦万家灯火，重庆盛世中华。这个假期，无论您是归家团圆还是远游旅行，愿您的每一步旅程都平安顺遂。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多欢愉，事事皆如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
4: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已将北平更名北京，并定为首都。1949年10月1日，
5: 总算解了燃眉之急啊！
6: 哎呀，于兴兄啊，
7: 哥，
6: 你这次又和总裁想到一块儿去了，不愧是总裁钦点的吴状元啊！
7: 陈长官过奖了，
8: 子公用兵向来果决，学长也不必过谦啊。
5: 总而言之，如今我军在金门突然有了6万多精兵强将，而共军既无海军也无空军，就算他们叶飞十兵团的10万兵马都砸到金门岛，也必然是有来无回呀。
6: 诸位，不遇的这记回马枪，切记要悄无声息才能杀得漂亮。今天的会议内容仅限在座的诸位，
8: 子公尽管放心，我们当中难道还会有共谍？学长。
7: 哎，总长。
8: 哎呀，老实说啊，我今天刚得知厦门失守消息，我是真觉得福建没得打了。你看看，厦门有机场，有要塞，有城市，不是还是只守了3天吗？金门有什么？残兵败将。现在好了，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也算是可以松口气了。
6: 是是。
8: 哎，到我办公室去，刚来的洞顶乌龙，咱们好好的泡上一壶茶，放松放松，聊聊天。走走走走。
7: 总长，喝茶改天。最近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我们头一直晕晕的，血压居高不下，我跟您告个假，抽空去医院看看。
8: 哎呦，那得赶紧去啊，你都说了好几宿了，咱们现在这个岁数不比保定军校那会儿，
7: 是
8: 身体要紧，赶紧去赶紧去，茶叶我回头让人给你送过去。
7: 好好。马上联系老张。

0: 赶紧换边城。
1: 老师，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这么临时安排，准备的不充分，我怕会有问题。来不及了，战争已经下令，让胡琏、两个军增援金门，金门守军的兵力陡增了3倍，渡海登岛作战，就是解放军最薄弱的环节。如果胡琏增援金门的情报送出去的话，解放军将在毫无制海权、制空权和纵深的情况下，以进攻守军20000的作战准备，背水强攻，60000精锐把守的滩头阵地，后果将不堪设想。
2: 这个显然必须得忙。等我老张接完头要回基隆，肯定已经是宵禁的时间了。我先去帮他办通行证，再陪你去医院。
1: 没有时间了，你先送我去医院，回头办好通行证。再到医院来接我。
2: 可是我担心您的安全啊。
1: 没事，兄长走了以后，我跟张浩在医院接过3次头，他很有经验，有危险的情况下他不会和我见面的。
3: 甜不甜啊？
4: 哎，
3: 我给你包新鲜的。来，
4: 开门。
5: 好好好，你别冲动，
4: 快点退后。
5: 站住！再给我开枪了！
4: 快点！

0: 开枪！我死党在车里！
1: 快走，快走！

0: 谁开的枪？喂，我走两步。
1: 不是，不是，不是，
2: 师傅，师傅，
1: 师傅开的。

0: 后淹掉了等之类的。那么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古人在选这个城市选址的时候，他已经考虑到方方面的因素，所以这一点我们现代人千万要注意，不要把地面的一些好都搞乱了，也不要轻易把地下的水系给搞乱了啊。也秦淮河，我们内秦淮河、外秦淮河，实际上在这方面都发挥了很好的这么一些城市啊防汛啊桥基这么一个功能的作用。
1: 嗯，
0: 这是我这个对这个特别影响，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城市它发展不是一天两天来的。
1: 这也是古人的智慧。那么最后呢，作为文史工作者、文史学家，您特别想呼吁大家为我们古都南京做哪些保护的工作？因为虽然每一个我们老百姓啊，可能做不了太多的大的贡献，但是其实从我做起，点点滴滴也是能为我们城市出力的。
0: 我想这个生活在的南京人啊，我们可能有的祖上就在南京，有的是或者说二代一代。像我也是我1990年才来南京的，因为研究生毕业又才来南京，因为太太在住城市了因为在这个城市，所以很关注他。可能有那么一句话是说的是对的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可能真正的老南京呢，他们也不当这个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因为热爱南京，来南京工作的人，我对南京特别关注，所以我容易发现问题，这肯定也一个方面因素。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我们生活在南京人呢，尤其是年轻人，大家一个对南京的历史文化呢，从文物这个角度，你们可以看到很多去了解这个，譬如像历朝时期，历朝现在在南京主城区就是地下遗址，我们一个历朝博物馆，大家可以经常看。另外，历朝的工业遗址在南京图书馆负一楼。到南京图书馆看书的人到会里看看，其实历朝东西在我们这个实际这个文物存在当中已经不多了，还有陵墓石刻那都在郊外了，就历朝陵墓石刻那么更多的就是实际上我们民国的东西，明朝的东西更多一点。所以说我觉得呢，我这本书上面也提醒大家，其实怎么认识南京，一个你可以从文献上了解，读南京的这个地方文献尤其从健康收入开始读起。第二个呢，从怎么样建筑这个领域来了解南京，就南京那么多建筑，你可以分开来读，这是什么时候，包括桥梁、堤闸方方面面的，包括
2: 就是有意思。
3: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4: 咱们接着说这段传统评书大明英烈。小太岁长恒孟达张凯二将军来到擂台这儿，一看人太多了，办什么事也办不了，先找地方歇歇腿儿，把这马呀找人看着，然后再办事儿。就登上一座茶楼，这茶楼这地势太美了，在半山坡上居高临下，看着底下人看得非常清，往擂台一看非常得眼，怪不得座无虚席，人们不为喝水，为占个好地方看热闹。怎么办呢？长恒把掌柜的找来，掌柜的是干嘛？无方杂地，指这活着眼着毛都是空的，正想着擂台打擂开始，打亮亮亮亮亮亮亮亮，打亮亮亮亮亮，云牌响亮，全场肃静下来，全把目光集中到台上。再看上场帘叭叭一起，从里边走出人来，这主舔胸叠肚，嘴撇着，腰板拔着，脖子梗梗着，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

0: 苦王劲儿就甭提了。来在台口，先来回的溜了那么三圈，抻抻胳膊，抬抬腿，活动活动腰眼儿，然后钉子步往台口一站。各位，各位父老乡亲，打过一拳踢过一腿的子弟老师，戳杆子立场子的同行们，五行八作的前辈们，所以说生死攸关呐、啊，这官不是好当的。所以我奉劝各位，要想登台，先功名利禄的引诱，一时头脑发胀来了，你只要一登台一伸手，这犟眼子他不听邪，哎，自讨无趣。我通过这个教训，没有登台的了吧？没了吧？这元帅就是我的了啊！我这人办事儿那就是认真。我再问一遍，没有登台的了。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甩脸观瞧，一瞅这个女人穿着一身孝装，孝服，腰里系着麻绳，哭的眼睛都有点肿了，长得还不难看，看这年纪也就在20岁上下，个不高，身段挺苗条，长得是挺紧沉利落，飞身上了台了。李岩一看，往下倒退了几步，呀呵，100天，到头来大妞了，哎嗨，这小子色眯眯的看着，姑娘，你也想跟我夺元帅？备住你的臭嘴！我说李岩呐，你是恶贯满盈了。你记得前些时不超过10天，有一个人登台跟你动手，你活活的把他俩眼给抠出去，把肋骨给他打断，是当场毙命。你抠人家眼睛有这事儿没？你想一想，那就是我的未婚夫。我们两个人定了亲，还没等结婚呢，他就死在台上，就惨死在你手，你害得我们两家人是家破人亡，姑奶奶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我要替我的未婚夫报仇雪恨！啊，对，想起来了，有这么个事儿。

你那未婚夫，我想想叫啊，想起来了，好像姓车，叫车万达。对，对，有姓车的，他这个姓挺怪，我记得挺真。我说怎么，他是你的未婚夫？正是。我说你这人怎么糊涂呢？死死了呗。凭姑娘你这个头，你这长相，你这模样。你再找一家不就得了吗？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多的是。你这人不有的是吗？你再另找一家呗。哎，如果实在你找不着人家，我看你还行，看我怎么样？哎，我可以陪伴你后半生，你觉着如何？你个流氓！可把这姑娘气坏了，往前一跟步，探手就是一掌，还真会两下子，啪啪啪啪啪，跟李岩就斗在一处。李岩是嬉皮笑脸，左躲右闪，好，来得好，来得好，哎，来得好，滴溜溜身形转动，一男一女斗在一处，人们全被吸引住，小太岁长恒注目看着。长恒一看，女人毕竟是女流，不行啊，采取手势不敢进攻。后来打到十几个回合，他一看，这黑大个儿啊，唬人的，那拳脚也不十分精，无非有把气力而已。要那样，我就放了心了。这是我的天下，我怕你何来？故此招住一遍，歘啦！以守为攻，开始进攻，啪啪啪啪啪啪啪，人家不愧叫神拳太保，真有两下，使用的是五祖点穴拳，出神入化，招数惊奇，身形啪啪啪转动，快似狸猫相似。咱们单说小太岁长恒，长恒是什么武术？马上的将官。骑马打仗，冲锋陷阵，暴打前敌，出生入死，指挥千军万马，那行，那行。可是就这样使用拳脚，跟人家身手未必能占得了上风。但长恒呢，就是身大力不亏，有把子气力。您别忘了这句话，一力降十会。你再会，我有劲儿。那就能降你十会，你想把他扳倒不容易，因此小太岁长恒就使用自己的招数，凭着气力抓他。心说你别叫我逮着你，我说逮着你我就拿那扯碎了。他就凭着这个，有时候挨两下也没关系，皮糙肉厚。哎，这李岩想把他打倒也不那么容易。就这样打斗了50多个回合。他俩这一打，全场的人是全神贯注。哎呦，哎呦，一足，我爹也不答应。别看他吃那亏，躺在那儿了，哎，肉烂嘴不烂，就嘴还挺横。黑小子，你休想，爷爷没有好听的，我骂你八辈儿祖宗。哎呀，好。你还敢跟我犟？啪！哎呦！那么打了两拳，你就说好的，这小子还不说好的，还犟。长恒这火就压不住，上边拳打，下边脚踢，蹦蹦蹦，咣咣咣，蹦蹦蹦，咣咣咣。一开始这小子犟嘴骂，后来声由强变弱，由弱变得没声了，紧跟着怎么打怎么踢，毫无反应，嘣嘣啪嘣，耶！长恒一看傻了，打死了，什么时候死的不知道，顺着耳朵眼儿都冒血，那还不死，把这前脸给打塌了。

跑到嘎吱窝去了。我那两句话我不会说，是怎么说的来着？就是子女不学好，当父母的有责任。你这儿子这德行的，你没教育好，你赖谁？是死在我手下吗？是死在你身上？你好好教育他成人，他能吗？我说历来100天了，你儿子在擂台上如此猖獗，你教训他没？你管束他没有？你没有。你纵子行凶，你恨不能让你儿子把天下练武的人都打死，把元帅这颗大印夺到手里头，你心术不正啊！你就没想到善恶到头终有报，恶贯满盈，报应来了，遇上我了，我把他收拾了。老头儿，你还有什么说的？好小子，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被你活活的打死，我岂能善罢甘休？拿命来，老朽跟你分上下，论高低。李拐往上一纵，跟长恒斗在一处。这一伸手啊，长恒就发现不好，不好！哎呦，他比他儿子可强的太多了。别看难过，别看上了年纪，身形晃动跟幽灵相似，是出神入化，嗖嗖嗖嗖嗖嗖。长恒扑不着人家。刚一扑，人家从这儿窜过去了，刚一转身，人家从这边来了，身法太快。长恒身材的高大，再胖大他也笨点，10个回合汗淌下来。哎呀，长恒一说，我们这怎么办？嘿，得了，36计走。

你在这夸夸其谈，好像你长者的身份。你教训谁呢？要想叫我下台不难，非把那小子命给我。哎，我把他打死，我转身就走，估计我不离开擂台，是吗？这么一说，真应了那句俗话了：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阎王爷要摆手，还就没治了。如果施主不听贫道良言相劝，你先不要跟他伸手，你跟我比划比划，哎，咱俩交交手，你看怎么样？你狂！到了现在，这个李拐眼珠子都红了，头脑发胀，不顾及一切，往前一纵，一个穿心掌，啪！奔老道花盖穴便击。老道是一不慌二不忙，说了一声来得好，啪，身子一转个就躲在李拐身后去。李拐是一掌击空，他觉得这老道身法太快了，赶紧使了个倒踢紫金冠，就腿抬起来，啪就往后蹬了一下。老道是挺身纵起，一脚蹬空，唰唰唰唰唰，五六个回合也不知怎么弄的，这老道往下一俯身，正好躲到他的侧翼，把俩手伸出来了，别动，就在这儿给他捅出，嘣一下，李拐就觉着浑身上下发麻。再想动是势比登天，傻在那儿。施主啊，怎么样？你这两下白给呀，就这两下还跑到擂台上丢人吗？我本应一掌结果你的性命，哎，你刚死了儿子，你心情也不好，贫道有好生之德。算了吧，饶你不死，逃命去吧。这一推他的身子一摘了，穴道破了，这身子就能动。他噔噔噔往下倒退了几步，再一不服，不服也不行。老道说怎么的，服不？不服再来，嘿嘿，再伸伸手，多咱叫你服了拉倒。呸！李拐一跺脚，深知这是一位世外的高人，凭我的能耐跟人家比天壤之别，伸手委屈那吃亏的，干脆见好就收吧。因此红着脸点了点头，道爷，能把名姓赏下来吗？让我知道知道您是哪位，我也吸收个经验教训，咱也交个朋友。贫道乃山外野人，无名少姓，无可奉告。好，既然您隐姓埋名不肯说，那咱就后会有期。他用手指着长藤，哎，黑小子，你等着我的，俩山到不了一起，俩人迟早有见面的机会，将来有了机会，我非给这全虎皮端做一个年轻人。年轻人也就是二十刚挂零的年纪，黄白净子多少有点翘下巴，三闪王冠，身穿杏黄色的龙袍，腰系玉带，那叫王爷。那王爷是小皇上，那在这一方那就是土皇帝，那还了得吗？尤其这鲁王是朱元璋的十儿子，那是十皇子，现在赐爵鲁王，坐镇一方，那是藩王，手握生杀大权。等来到这儿，长恒一看，哦，就。

岁数不大，哎，您别说，某些地方还真有点像燕王，但又不像。看这下巴长得酷似老主朱元璋，不愧是他的骨血。见着王爷赶紧倒身下拜，报通名姓，臣长恒拜见千千岁。鲁王看了看，平身，你叫什么名字？臣长恒。哦，想起来了，你跟怀远黑太岁常遇春什么关系？那都是我们本家，要论辈分来，那砖皮子都没了，里边露出土来了，而且那城门洞都长了草了，上头的箭楼眼看都要坍塌了，路面不整。等来到十里街官厅，他们大队人马扎住，发下转牌，通知北平府文武衙门，能过了两个小时一个时辰，里边的文武官员列队迎接。这块知府啊，姓郭，叫郭资，郭知府是最大的官的，领着手下左右护卫使、二府同知、文武衙门的典史、通判，领这些人前来迎接，跪拜于地。王驾千岁在上，臣等迎接王驾。平身起来，哪一位是说话算的？知府郭资过来了。臣郭资乃是北平府的知府，请问贵府，无敌大将永安公常茂、于镐、兵士英、田在彪等人因何不来见我？王爷，怎么跟您说呢？两个月之前，这些人全走了，挂印出走，辞官不做了，我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什么？常茂常将军走了啊？走俩多月了。燕王就是奔常茂来的，常恒也是奔常茂来的。一听说两个月前就出走了，真好像三九天冷水泼头。身上起鸡皮疙瘩，完了，完了！燕王一听要这样的话，我没有依靠了。我要知道常茂几个人不在，我就不来了。哎呀，这个失望！可是已经到了北平府了，他就问郭知府：“他们因何出走？”王爷，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这没外人了，恕臣斗胆跟您说，这近几年来，这燕云十六州一带也不太平。元人虽然是被消灭了，但是小股的流匪现在成了气候，多的上万人，少的几百人，经常越过长城，到北平府一带抢夺呀，见人他也抢。见东西他也抢，放把火他们就撤走，这地方很不太平。要说常将军等人在这待着，那就是凭着名望在这坐镇，毫没问题。无奈南京方面不给拨银子，粮。

0: 好嘛，这个别墅太华丽了，周围那个院墙高过2丈，四角都带大炮楼的，人家自己府里头养的家丁就超过1000人，而且那器械精良，角楼上都带大炮的，干嘛？有钱呢，怕抢。你国家保护不了人家，人家自己得保护自己。而且从各地请来的教师训练乡勇，战斗力远远超过官军。四皇子一来真不错，总管事把他们接进去了。总管事接进去了，一听四皇子，盛情款待。四皇子把来意这一说，管事乐了。殿下，您金身大驾，能到这儿来，我们当老百姓的那是非常感激呀，说明您是英主。可是有一样，我们主人回来了不假，没在西山别墅，他这去了1年多了，这一回来，所有的朋友轮流宴请，今儿个没在家。你要能等，您住在这儿；你要不能等，3天之后您再来，他就回到西山别墅了。我把您这意思告诉他，到时候约会的时间，他肯定等着您。您看怎么样？您说的非常客气。四皇子一琢磨，这话不是假的，是真的。既然如此，我改日登门拜会，给沈万三留了一封亲笔信，带着长恒起身。在离开西山别墅，君臣走的时候就闲谈，长恒就说：“妈，哎呀，这块老百姓有饿的光屁股，哎呀，真就有真有钱的。这沈万三，我好像听家里人跟我讲过，据说过去跟老主有一面之事，在湖北襄阳美马招商店还大打出手。过去说这个沈万三还做过襄阳王手下的13太保。”那阵儿他们家就有钱了，在湖北省是首屈一指的大财主，什么时候搬到北平来的？这要跟他挂上。
1: 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北京时间0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3:00。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那个叫春风得意马蹄疾这样两个古诗词来去做的时候，第一个你看我们这个马，它是毛色挺凶的，然后还微微的笑着，然后这个马的这个嘴的前面呢，这是一个马蹄莲。马蹄莲在我们的花卉的语言中间就是一个幸福的寓意，所以呢叫幸福在眼前，正好在马头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这个马身上呢，你看它这边是一个荷花，荷花在我们传统中间的这个寓意中间就是和和美美，然后这边呢是一个桃花，桃花正好就是一个迎春的，春天到了桃花开了啊，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一个构图。然后在我们这个小的马的这个脚前面，你仔细看到还有两个像什么
1: 小蝴蝶，
0: 小蝴蝶、
1: 嗯、
0: 它蝴蝶在我们传统寓意中间叫福气叠加，蝴蝶就是南京人讲话叫蝴蝶，叫福气叠加的一个寓意。然后这边呢是一个牡丹花，牡丹花的寓意呢就是我们讲的花香嘛，就是这个玫瑰花一个爱情的，所以这就是一个春风得意马蹄，就是春风得意的话叫马蹄疾，就是赶着高高兴兴的赶着这个就是迎春的这样脚步去开心的去游玩，
1: 步子的剪纸哈、嗯、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家里面特别是以前都会贴这个窗花、嗯、都会有一些福字啊什么的、嗯、我们今天呢张老师也带了一组福字的这个剪纸的作品，
0: 这
1: 一
0: 套呢就是我们的叫吉祥文字。
1: 嗯，
0: 这套为什么就是我们讲非常自豪，就是来要去介绍我们当时这个南京剪纸啊，在申请人类级非遗，我们现在这个南京剪纸一个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还有一个呢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级项目。在这套的时候，当时我们南京剪纸申报的时候，就我父亲就提供了两套，一套叫吉祥文字，还有一套呢就是南京的叫斗香花。
1: 嗯，
0: 然后说到这套吉祥文字呢，它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剪纸的时候啊，你过年了你要剪个福字，然后结婚了你要剪一个喜字，然后老人过寿了你要剪一个寿字。
1: 是，
0: 你看我们这个图案里面像这个福字，它就是又是秉承了我们南京剪纸的风格。第一个你看这中间是不是一个福字，
1: 福字
0: 这外形你看像什么，
1: 葫芦，
0: 葫芦，葫芦的话就是福和禄，福和禄。这边呢有个蝙蝠，这是一个铜钱叫福在眼前。
1: 嗯，
0: 这边是两个柿子，一个如意，事事如意。然后这个呢也是我们南京剪纸，它这个图案就是以前老人到过年的时候他不要给孩子一个香包香囊吗，这是个放大的一个图案，一个模板，缩小以后就是一个香包香囊的图案。
1: 嗯，
0: 像这个呢就是给老人的一个寿
1: 的
0: 寿寿的，你可能一看第一眼看觉
1: 大寿桃，
0: 一个大寿桃
1: 对，
0: 哎，这个恰恰是内心边，它的外形呢是一个佛手瓜，吃的佛手瓜，佛手瓜呢就是一个寓意，就是福和寿的一个寓意。然后这边还有个巧思，这边是个寿，这边是个蝙蝠，这是一个寿，这个在这个寿桃下面有两个小铜钱。
1: 嗯，
0: 哎，很多人讲呢，那你这个底下放两个小铜钱干嘛呢？它其实就起了一个谐音寓意梗，叫福，一个寿，两个铜钱叫福寿双全，就是双钱把它变成了双全了。然后这边你看有寿桃。

0: 六十岁要退休的，然后那个时候你这边才拿到了这样的一个荣誉，那边要退休了，所以呢到处人家就是很多媒体一采访的时候，哎呀恭喜你们南京剪纸荣获这个荣誉啊，哎那你的家人你的子女做吗，然后一采访的时候我跟你说啊、就不说话。然后每次呢有时候我过去帮忙的时候，因为他有时候做这个活动我过去帮忙嘛，然后因为虽然我不是拿他做职业，可是平时也会去制作剪纸，然后去就是完成他的一些作品的时候，那个媒体记者你知道就来问我啊，就说哎那你在你不学吗，然后我就很开心说，我说跟你们是同行。
1: 我也是做媒体的。
0: 对，
1: 兼职剪纸。
0: 对，然后当时可是你要想想看，每次一次一次问的时候，因为毕竟我是家里面就是家族传承，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这种看着我的爷爷那时候的光环，我父亲那时候的光环，他们对这个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把我们的这个优秀传统文化一点点的输出，把我们的这个优秀传统文化输出以后呢，其实我的内心你要讲一两次的时候我可能还能接受，你每次都问的时候我也在重新考量，
1: 就是灵魂拷问了。
0: 对，灵魂拷问。然后因为每次人说哎那你们这个家族的，而且还有一个当时我记得是南京剪纸是有三四个家族在做，可是那个时候的话可能如果按家族来算也就我们一个家族来做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就有一点动摇了。所以呢在2008年底的时候，然后哎我们先停一停啊、哦、你看、我这边也完成了，我们可以啊，你可以打开啊，这个谜题间
1: 展示高飞的蝴蝶，
0: 还是一对
1: 一对哈、啊。你看，这就是剪纸的魅力了。
0: 你看啊，
1: 您看您其实剪了一只，但是他把它两张纸叠在一块儿、所以打开之后就是一对儿，
0: 对，
1: 比翼双飞，
0: 比翼双飞，对，
1: 啊，非常的灵动，啊、
0: 对。
1: 好，我们放近点给大家看看，展示一下是不是、哎呀
0: 会飞，
1: 而且你看是真的是因为纸它还是有一种这种轻薄感、所以呢稍微手抖一抖它就翅膀真的是在颤抖颤动的。
0: 对，像这个图案呢以前就是给那个就是我们讲的汉服上面很多会用到这个
1: 纹样、
0: 对，
1: 明白明白、好，我们待会儿也给工作人员、请他们去拍一个这个近景的特写、
0: 好的，
1: 因为我们节目每次之后都会有这种视频嘛、大家也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的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可以在我们直播之后看到更多比较有意思的我们的这个关于嘉宾的短视频啊、等等哈、好，我们接着刚才继续的话题来说。
0: 然后后来就是每次在问的时候我就觉得压力也其实真的很大，然后因为是一个是我们家族如果我不做的话，可能那个时候的话很多就是我的哥哥妹妹那时候的话有时候他的这个传承也没有在做传承，所以压力大。第二个呢就是原来南京有三四个家族，而且南京剪纸的话那个时候在79年，我前面讲了79年就代表中国出访了，他的光环荣誉还有叫城市名片的这个影响力，我觉得当时如果我不做的话我是不是到我这边就有很大的压力。
1: 明白。
0: 然后
1: 对于家族的包括整个
0: 行业吧，
1: 背负的这样的一个
0: 行业的
1: 文化传承的
0: 一个，还有一个责任在这边、责任在这边。所以后来呢我们这个工艺美术有限责任公司的领导就是跟我去谈，包括跟我父亲谈说你到我们这个单位来，然后就是当时想你父亲退休了，你要过来啊，把这个南京的这个剪纸手艺继续传承下去。所以后来的话我经过了再三的考虑，也确实就是那个时候的话讲把我原来一个比较不错还有一个光鲜的一个工作就是完全辞掉，因为你只有这样的情况下面来去做的话才能做到最好，不是做兼职，所以当时也在考量是不是兼职。后来想来想去，如果既然要做肯定要把这个责任还有这个南京剪纸的宣传工作要做好，所以就是当时是把这个工作辞掉以后就是现在在南京工艺美术大楼。然后这样子回想起来我现在从事这个职业快20多年了，22年了。
1: 那您当下做的那个决定到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觉得是特别正确的一个决定？
0: 第一个就是满满的一个自豪感，第一个我现在通过自己的这个几十年的努力把我们家族的这个手艺包括我们南京剪纸的这个一个叫城市名片吧，就是就讲不讲宣传就保留下来，因为我觉得我是可能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人，可能我不见得记忆上面能超过我的这个父辈或者爷爷，可是我最起码有一代这种接力棒的一个这种感觉在这边，所以我还是欣慰的。第二个呢就是就是正确的哪边呢，就是现在我们随着国家包括我们的很多老百姓

0: 这种传统文化的认可度，还有文化自信，还有就看到我们这个剪纸传承现场，在这种旅游景点也好，或者是比如说我在海外的时候，这些老外看到我这种表情言语，就是内心发自我自己内心的一种自豪感，也感谢我的家族，也感谢就是感谢就是以前对这个南京剪纸付出了很多，我们国潮动漫一阵剪哪吒，这样的话它第一个就是迎合当下的这个热点，然后呢它大家都会觉得哎我一定要剪一个，对吧，然后这样呢就勾起大家兴趣，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能去改变我们南京剪纸的一个IP， 就是我们讲的核心就是花中有花，题中有题的，这个是从我的爷爷，从我的父亲，我们可能是各种各样的玩法都有，可是我们的核心还有我们的 IP 还有我们的这个属性，我是坚决不会去改变的。
1: 是，刚才特别棒，您说到了和 AR 的结合，这是一个特别棒的事情，就是 AR 能够辅助咱们做更多的创意，或者把平面的剪纸变成立体的，或者有声的等等。但是其实从另外一面去考量的话， AR 可能对剪纸这样一个行业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冲击，你有这样的顾虑吗？